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5: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15到27度。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

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14到22度，预计明天合肺阴天转多云，15到27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府

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耳目的目，右边放个玄乎、玄机、玄妙的玄，可不可以读右半边玄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个字不读阳平，而应该读去声炫。眼睛昏花叫眩，头晕眼花，感觉周围的东西在旋转叫眩晕。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晕是多音字，在晕倒、晕厥、晕头转向等词汇中读音平晕，而在眩晕、晕车、晕船等词汇中读去声晕。眩还表示迷惑、执迷，如眩惑、眩于名利。请记住，耳目的目字旁右边放个玄妙的玄，不读玄，应该读炫。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15到27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记者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复核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5: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4: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

0: 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三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一等奖。2025年9月，第五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1: 每个检验，每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律师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没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0: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三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1: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的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十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严、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1: 每一届要失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
0: 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21世纪，人类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转盘摩擦的沙沙声到 5G 数据的无声，一根电话线串起了半个世纪的浮沉。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十首歌曲的电流之中，让我们来听听世界的速度。
6: 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第四键。 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 voicemail box.
7: Yo, what up? This is Edison. I'm busy right now, so I can't take your call. So leave your name, your number, your message, and I promise I'll get back to you.
8: 电话响，把我吵醒。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通信方式在日益变化，每个时代的通信方式其实都是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倾诉。今天的音乐节目，我们将和你分享那些在通信更新速度下，音乐也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从之前的卡带到 CD， 再到如今的数字音乐，无不彰显音乐的迭代速度。

我们用脑机接口说早安时，或许会怀念那个对着座机听筒哈气取暖的冬天，变得从来不只是想念的重量，而是心跳抵达对方的速度。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

0: 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想当年东南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那几首专属通信的音乐真的是火到爆，以至于几位歌手在演唱会时还会来个全场大合唱。那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我们的青春啊。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组曾经的回忆，周杰伦我的地盘，潘玮柏来电，以及 SHE Ring Ring Ring。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如今的音乐变化更替下，仿佛让我们面对硕大的数字世界，同时感觉到自己如此的渺小，但我们依然满怀憧憬和幻想，迫不及待进入奇幻的宇宙，踏入一场浪漫与冒险交织的愉快旅途。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妙旅途的同时，你也要知道语音助手代写情书的时代，它会用声波考古学来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连接从来不在传输速度，而在按下发送键前那片刻心跳的留白。再次感谢你收听今天的881音乐吧，我们明天再会。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大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哦。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

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攀升的比太阳还要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15到27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

变展，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许有共享荣华。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14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15到27度。
3: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6: 五一假期，科技馆邀您共赴一场科普盛宴；
5: 五一假期，洛港公园梦想草坪成为欢乐海洋；
6: 新闻回顾，合肥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城市；
5: 新闻回顾，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工具在合肥正式发布；
6: 新闻回顾，中国科大成功获批全国首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迎来客流高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科普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从大国重器到指尖创意，从全息光影到科学剧场，游客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科技感十足的假日时光。在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一楼北大厅 XR 解码大科学装置活动正在进行，专业老师带领大家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内部，近距离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配合着重太阳科学实验秀，硬核的聚变知识化作了震撼的视觉体验。在 3D 手作坊，科普辅导员指导孩子们打印出以节气为主题的创意农具，让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科技奇妙碰撞。全新上线的全息剧场激光秀，把趣味科学讲解与人光合一的激光舞蹈相结合，让观众在光影奇迹中了解激光原理。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蜀西湖馆区每天线上预约名额为上午5000人，下午2000人。市科技馆增派了志愿者提供引导服务，并提醒广大游客在网上提前预约进馆名额。
1: 记者楚刚报道，这个五一假期，合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备受市民喜爱的洛港公园成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宽阔的梦想大草坪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五一节当天，梦想大草坪上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城市休闲画卷，孩子们拽着风筝线在绿荫上奔跑，五彩斑斓的风筝在蓝天里竞相攀升，三三两两的帐篷像一朵朵蘑菇点缀在草坪上，游客三五成群围坐其间，有的在分享野餐，有的悠闲地晒着太阳，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尽情释放活力，也能安享片刻的宁静。这片开阔的草地成了城市中最有人情味的共享客厅，无论是追风筝的人，还是徜徉在寻味市集里的人，都找到了这个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
0: 记者刘慧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在合肥周边休闲游玩。随着本地水果陆续上市，市区周边的果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采摘品尝。在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桑葚园里，一颗颗桑葚挂满枝头，成熟的桑葚果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介绍说，眼下正是桑葚大量上市的季节，桑葚具有营养和药用价值。他家这片桑葚园占地50亩，全程采用绿色有机栽培模式，确保果实绿色健康，口感佳，甜度好。记者现场看到不少游客穿行园中采摘鲜果，游客朱志阳说，自己特地利用五一假期约上几个朋友来这里采摘桑葚，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全国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合肥同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一同跻身示范区名单。根据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到2035年建设35个左右服务贸易规模居全国前列、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辐射作用显著的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若干重点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出口规模较快增长，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服务贸易投资消费与产业联动协同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全面形成。记者注意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共有5项重点任务，分别是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在合肥发布临近造物智能科研工具，这一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的智能科学家云服务平台，标志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走向工程化、平台化和开放共享。临近造物基于全站国产化软硬件生态打造，依托刚刚揭牌的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对科学大模型、垂类小模型、科研机器人、自动计算、自动实验及技能库进行统筹整合，形成操作系统及入口。该系统依托上千台多模态科研机器人和10000多台智能科学工作站，深度整合1214个科研技能，可以实现自主。

0: 科研自主创制物质，自主发现新知识，有效破解传统科研中成本高、周期长、转化难等痛点。科学家输入实验需求后，这一系统能够自动读文献、做设计、跑计算、做实验、再优化，并结合理论计算与实验验证形成科学判据，反向指导新材料创制，展现出从数据处理到知识产出的深层智能。据了解，自临近造物正式上线之日起，这一系统就面向全球所有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开放服务，全球科研工作者都可以通过云服务共享这一系统的智能实验、方案优化等核心功能，让不同国家、不同规模的创新主体都能享受智能科研带来的便利。这一系统以升腾、鲲鹏、华为云为根基，依托深思与华为九问构建智能科研能力，支撑打造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智能科研基础设施。
1: 教育部周二正式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增设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由此成为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该专业的高校。该专业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招收首届本科学生。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由中国科大科技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牵头推进，历经近两年论证后成功获批。与偏重算法研发、工程开发的传统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不同，该专业定位为非纯技术导向，更加聚焦人工智能在商业场景中的融合应用。在课程体系方面，该专业将融合人工智能、经济管理、数理优化、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内容，涵盖基于 AI 的商业模式创新、 AI 硬件架构与产业生态体系、 AI 技术原理和应用、商业智能体、 AI 驱动的科创投资、 AI 治理等前沿方向，着力构建面向智能商业决策的交叉知识结构，注重锤炼学生商业 AI 融合、智能数据分析、人机协同决策、 AI 伦理与责任、创新实践与沟通等核心能力，培养能够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具备商业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科大相关负责人表示，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的设立是学校深化交叉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该专业将通过跨学科师资、实战化课程和产教融合场景，探索 AI 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
0: 记者周三从合肥工业大学了解到，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进入国际高水平学科行列，这也是继工程学学科之后，合工大第二个进入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一千的学科。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依托食品科学与工程优势，在畜产品加工与健康、粮油加工与贮藏、果蔬采后与品质、食品安全与监控等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并建有农产品生物化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动物园食品绿色制造与资源挖掘、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十多个，为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在全球机构中排名第139位。截至目前，合工大共有工程学、农业科学两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12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
1: 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重点领域涉企收费行为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监管政策，就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重点领域涉企收费行为作出明确规范。同时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涉企收费主体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价格自律，规范收费行为。向企业收取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其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都应在省市发改部门公布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内，不得超过。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

0: 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时间十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5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5到27度。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晴转多云，15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5到

0: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关于认知症的书，也是在我看来，面对患上认知症的亲人，一个家庭最好的应对方式。在《给妈妈当妈妈》一书里，面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大女儿陆小亚始终牢记要让母亲体会到尊重与爱，同时也要保证自己有质量的退休生活。这种既不否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是有需求和有情绪的人，又不刻意强调自我牺牲式的不理性的照顾态度，从始至终贯穿在整本书以及陆小亚的实际照顾过程当中。今天让我们跟随陆小亚，换一种方式去面对阿尔茨海默病以及患病的亲人。但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又将失望地发现，陆小亚的家的照顾方式因为需要太多限定条件，很难具备普适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陆小亚以及其在照顾过程当中的观察和思考，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时代命题。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现在人们需要为父母尽孝的时间远比农耕时代要长得多，因此小老人照顾老老人将成为一个流行现象。而小老人如何平衡自我对于退休生活的期望和尽孝的义务，将是未来许多人面临的挑战。陆小亚发现，不管能力如何退化，妈妈还是会表露出愤怒的情绪，这说明她内心深处有不安、有恐惧、有委屈，她的情感系统还在运作，她还不断地有感受、有想法产生，只是她没有能力清晰表达。她在书里写道，虽然认知症凶猛并终将成为胜者，但在此之前，我不想把妈妈当作非人化的存在，当作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动物。秉承这样的理念，陆小亚不断地主动优化自己的照顾方式。例如，妈妈的日落综合征非常明显，每到日落时分就会发脾气、叫骂不止，使劲地拍桌子、拍床。一开始，陆小亚难免会受到情绪传染，甚至会在妈妈发作中难过地哭出来。

多心理压力及照护任务，她还有充分理解她的丈夫和女儿，给予她亲情的慰藉。另外，她和弟妹还为母亲找到了一个极为得力的保姆，分担掉了大部分琐碎的日常照护。但大多数家庭基本只能独自面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亲人，没有那么多家庭成员给他们帮助，让他们喘息。同时，陆小亚家庭这种主动式的积极照护，读来虽然令人敬佩，但对于家庭成员的默契度、配合度、奉献度、知识水平等各方面都要求甚高，因此很难适用于大多数家庭。尽管陆小亚家庭帮助母亲应对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过程已经十分完美了，身处其中的人却依然有无法克服的困境。陆小亚就在照护过程当中产生过强烈的逃离冲动。我不是圣人，我受不了这种没事找事、假装耐心、鸡对鸭讲、没完没了的陪伴。我想阅读，我想写作，我想备课，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为什么我要为一个精神上已经荒芜的人牺牲我的创造力？陆小亚当时记录下的这段灰暗心情，很容易让读者理解共情，却又无法去开解。对于已经退休的陆小亚来说，余生已然不多，偏偏不能去做喜欢的事情，而要日日耗在妈妈这里，她的心里不免焦虑。陆小亚能够明显感觉到，与自己旺盛的求知欲和创造力相悖的是，自己的身体正在明显衰老，她还有太多事情想要去做，她最需要的就是与时间赛跑，与衰老赛跑。但为了照顾妈妈，她的人生几乎暂停了。她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帮助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公益事业，也把在北师大开设的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停了。他便透露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小老人照顾老老人的两难。他敏锐地发现，在农耕时代，人们为父母尽孝的时间远远低于现在。1957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7岁，而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突破了80岁，这意味着人们照顾父母的时间会大大延长。在陆小亚的同龄朋友中，退休后就在父母家上岗的不在少数，甚至死在父母之前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他认为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三个冲突：一是60、70岁的小老人本身就已经力有不逮，有些甚至已经身患疾病，从体力上难以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二是许多小老人忙碌了一辈子，退休后难免想一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实现自己的追求，从内心上难以安于被绑定在父母身边；三是不同于农耕时代的大家庭式生活，子女和父母基本都住在一起或住得很近，照顾父母称得上是一件顺手的事儿。现在子女一般都已经搬离父母身边，照护就得先要解决距离问题，这就变得麻烦起来。总之，在陆小亚看来，赡养、尽孝这些大词一旦落在细节中，就有无数的冲突和挑战，但在讲究孝道的中国，他们却很少被看到、被承认。2015年初，由于保姆不得不回乡去伺候自己年迈的母亲，陆小亚兄妹终于做了那个一直没敢做的决定，送妈妈去照护机构。没有想到将妈妈送去以后，阿尔茨海默病亲人反倒收获了高质量的照护。由于记忆的丧失，母亲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因此来到机构后并没有表现出异样，反倒因为被护理员、医生、营养师等更多人关注而多了几分高兴。这就是机构照护的第一个好处，团队照护。他在书中写道，团队照护的好处是专业化，护理人员会摸索出一整套办法来，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办法往往特别有效，护理人员也会少一些挫败感。而机构照护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热闹，在机构里人际互动要比在家里多了很多，不光有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认知症老人。有的老人爱唱歌，妈妈就会在歌声当中跟着鼓掌，这让妈妈白天大片大片的荒芜时间有了一些生气。由于护理得当，妈妈在机构里度过了将近5年品质不错的生活，这期间陆小亚也得以从繁重的照护事务中抽身出来，逐渐回归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上。可以说，照护机构的专业服务既成全了母亲，也成全了自己。正如他所写的，睡眠、吃饭、保持身体的清洁、走路，这些维持肉体生命的最基本要求，现在对妈妈来说，每一件都困难重重。如果不是养老院那些有经验的护理员们，很难想象她怎样继续生存，而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直到母亲去世后被擦拭身体时，
她仍然在文字里感慨，失去的妈妈虽然瘦弱，但皮肤仍然光洁。

皮下仍有脂肪，这些应当归功于养老院吧。陆小亚本可以更早一些将母亲送入照护机构，她迟疑的点主要是担心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那么仔细耐心地照顾好母亲，因为贴身照顾母亲后，她最知道照顾一名认知症患者是多么的困难，而这些担忧在妈妈进入照护机构后都被证明完全不是问题。对于进入中期以后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居家照护不找保姆绝对不可行，但一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保姆，二是即便找到了，还需要不断地给保姆加油打气，分担保姆的照护难度，自己身上的担子也依然不会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需要陷入停滞。既然如此，将认知症患者送入专业的照护机构，无疑更容易让患病人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当母亲住进养老院以后，作者以潜伏者的身份观察其他的失能老人，发现衰老的本质不是身体衰弱，而是精神的荒芜。但他依然坚持记录，因为写作是抵御遗忘的武器。这种态度让我们反思，我们常将衰老视为悲剧，却忽略了它赋予的成长契机。陆小亚在书中写道，认知症患者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感知世界。或许当我们放下对正常的执念，才能真正走进父母的内心旷野。陆小亚的母亲离世前签署了不进行有效抢救声明，让生命体面谢幕。生命的轮回中，爱的形态不断重塑。或许正如书中所言，了解上一代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根。当我们学会在时光的褶皱里播种理解，那些曾经疏离的裂痕最终将开出柔软的花。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和大家共同阅读的是陆小亚所著的《给妈妈当妈妈》。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年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有近17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一疾病越来越引起重视，也有很多人正努力为这一群体提供帮助。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述45岁的柳文和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母亲之间的故事。去年8月，柳文一家又向北京的东部边界靠近了20多公里，因为妈妈总是走丢，我们找了个带院子的房子。从小院向东走几分钟到潮白河，隐约可以望见对面的燕郊。当记者走入客厅，柳文的母亲上前问候道：是不是小华的妹妹？你妈身体挺好的吧？2年前，71岁的她被确诊为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三人围坐在一张四方桌前，日光弥漫，鱼缸里的鱼在缓慢游动，电视机偶尔传出激烈的枪战声，老人时而被记者和女儿的谈话吸引，时而紧盯电视画面或者扭头怔怔地望着窗外。学者陆小亚在照顾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时曾写道：妈妈正一天天地从这个世界撤退，柳文母亲的记忆之海也正在经历退潮，73年的漫长时光隐藏在他不完整的表达中。只是老人在谈到自己曾靠做豆腐维持家计时，却缓慢而清晰地说道：想他们念出书来，最痛苦的时候是孩子没上大学的时候。关于母亲这几年的生活，柳文讲述了更完整的故事。他不只记录了一对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也记录了2代女性在彼此身上寻求如何自处答案的努力。我妈妈是在2020年11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其实在那之前我就有所察觉了。2018年7、8月份，距离第一次脑梗发作10年后，妈妈再次突发脑梗，好在抢救及时，她恢复得很不错，腿脚什么的没有留下后遗症，跑起来我都追不上。但这次发病是个分水岭，从这以后她开始闹了。往往很小的一点事情，他却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言行举止都像在抗议：我不满意，我对你极度不满意。妈妈的生日在夏天，2018年那段时间我特别忙，既要照顾上学的孩子，还要打理家具定制生意，真是脚不沾地。那天早上出门前，我还提醒自己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妈妈没忘，于是他把自己的愤怒如数宣泄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妈生日无人问，养儿养女多辛苦，儿女都有绝户日。我特别委屈，自打2004年把妈妈接到北京来以后，我每年都给她过生日，唯独那一年我真的忙忘了。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妈妈这些反常行为是她眼底的黄斑在作祟，我查过这个病无法根治，病人会出现类似作闹的行为，可没想到这只是开始。2019年，女儿小学毕业，我和老公商量搬回自己家的房子住，此前为了方便女儿上学租住在学校附近，但那儿离公司不算近，妈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们在北京周边的镇上找了一栋商住两用楼，租了一个复式，楼下做生意，楼上睡觉，又给妈妈租了一个50平米的一居室，每天我们去妈妈家一起做饭吃饭。起初她状态还不错，可能因为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觉得自己住挺好，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妈妈开始找不着家了。她住的公寓楼每层有2条走廊，方向正相反，她常走错，去对面敲门，敲不开就骂人家，甚至会把家里大门反锁不让我们进去，她自己在屋里头，我们也担心，很着急。我想妈妈是不是在城里待久了憋屈得慌，恰逢女儿暑假，我们全家自驾去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玩了一圈，一共20多天。旅途中她很开心，可回来之后她的情形反而加重了。我们不敢再让妈妈一个人住，一家人搬进了大一点的房子，1楼2个卧室住人，2楼办公。这个时候她开始

儿半夜跑出家门，后来发展到趁你一会儿看不着，蹭一下就跑了。我几乎每天去物业调监控、报警，或者接到人家的报警，妈妈常跑去附近的企业捣乱，要不就跑到路边停车处挨个拽车门。她也经常半夜煮一大锅粥，说送去给某某吃，又说家里来客人了，总之就是整夜不睡觉。我有个女同学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结果我妈妈天天半夜跑到我们楼上办公的地方抓人，说人家和我老公在一块儿，还跑去骂人家。哎呦，给我老公气的，跟他也说不清楚。晚上不开灯，楼梯又那么陡，万一妈妈摔着怎么办？我另一个好朋友的母亲也住在附近，她和我妈关系还不错，经常结伴出去遛弯。有天两个人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打那以后，我妈就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骂人家。那阵儿啊，真是没法弄。你出门后不知道回来他又变成什么样，我们天天睁着命一样的生活。2020年1月前后大上冻，下着大雪，家旁边一个公园没人，我爬到一个二层高台的顶上嚎啕大哭，真的没办法，实在承受不住了。我妈天天咒我骂我，你离婚了，你摊官司了，你蹲监狱了，你老公出去混了。有时带他出去散心，看着还挺正常，逛一圈回来上车之后又问你，你官司打得怎么样了，你老公在监狱还好吧。但其实我老公是个很好的人，我们感情也很好。2020年前半年，我整个人都是在几乎崩溃的状态，一天不吃不喝，重复同一个操作，无法控制地流眼泪。11月我去了一趟海南，想着先去看看情况，如果春节疫情好一点呢，就带妈妈一起过去。那6-7天里，她整宿整宿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不停地骂。我再看到她时，她几乎近乎歇斯底里了。去医院做了个测试，做了核磁，就这样确诊了，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拿到诊断结果的时候，说真的，我的心里反而好受了一些。所有的事情都找到原因了吗？他是生病了，所作所为都是身不由己的。这么想，我就不那么生气了。我妈妈是山东人，24岁远嫁到黑龙江北大荒，她重男轻女思想比较重。我还有一个弟弟，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努力，就想让他说我一个好，他从来没有说过。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下岗，他在北大荒做豆腐养家，手艺特别好，干倒不少人。我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后，他跟我说不会供我。我刚准备自考，父亲生病了。我开始工作挣钱，2002年来到北京，稍微稳定一点后，先把弟弟带出来。他现在在北京稳稳当当的上了班，挺好的。2004年左右，我条件好了一点，就把妈妈接到身边。她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苦，东北的冬天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她在外面卖豆腐，手经常被冻出口子，路边特别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我想让她享享福。开始她还想继续卖豆腐，我说别干了，我现在有能力养你了。从我没结婚到我结婚生孩子，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带着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一部分。后来她发病骂我那会儿，我真的特别不能理解，想着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前世今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让我受这种折磨，为什么我拼尽了全力就是得不到她一个认可呢？确诊之后，我试着重新认识她，也试着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发现那些对她来说重要的事都隐藏在他的言行中。比如我有过一个哥哥，1岁时夭折了，他时常捣鼓那个孩子的名字，或者跑出门说我去找我的孩子去。去年有一阵儿，本来好端端坐着，突然哇哇大哭，孩子不会说话了。再比如他跑出去时会回头观察，看你们追不追我。他渴望得到关注，因为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妈妈从小被抛弃，我姥姥姥爷就把他领去了，那时他4-5岁也记事了。现在他糊涂时会说，刚到你老家的时候喊你老娘，你老说谁是你娘啊，我可不是你娘。可他清醒时从来不承认自己不是亲生的。曾经老家有个亲戚去世前想和他说这事儿，他压根不听。但是他都会给我姥姥姥爷钱，真是一辈子都想证明自己，一辈子要强心强。有一天天气挺好，我给妈妈剪头发，剪到一半，她拿镜子一照，骂我剪得难看，气得不行。
我就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剪头发，我也觉得难看，哭了一天。时间把她变成了一个孩子，现在我也拿她当孩子，当成孩子了，有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骂我一顿我也挺高兴，有个妈妈骂两句还是好的，总比想被骂都没有强吧。半夜我睡不着，躺在她身边，她觉得特别踏实，握着她的手很快能睡着，有妈妈在，我就觉得总有一盏窗后的灯光为我而流。目前妈妈的基本生活还能自理，起居不太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早上六七点钟起床，八九点钟吃饭，然后她玩积木看电视，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去年开始我学了配音，在家就能干，也能有一份收入。她总想帮你忙，在一锅米饭里加上鸡蛋加上菜，说要烙饼，她根本没法吃，包饺子我转个身的功夫他就去搅和，没辙。吃完饭他抢着刷碗，常常不洗直接收起来，我不让他动他还特别生气，总觉得自己没用。所以呀，有时候扫地拖地能干就让他干，我也不太考虑以后的事情，我觉得重要的是在当下。1998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妈妈当场就傻了，但家里不能没有主心骨啊，所有事情包括后事都是我料理的。后来我姥姥姥爷去世，我又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咽气，经历了这些，我经常问自己，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你会怎么过？我的想法就是不要留遗憾，能做的时候全心全意去做，直到了面对死亡那一刻也会坦然许多。现在我坐在这里看着鱼能傻乐半天，去捡两朵花，整个枯树枝插一插，就是心态上的调整。有人问，你不怕把自己消耗殆尽吗？我想，要我因为照顾妈妈而放弃自己的人生，我做不到。人活着，自我成长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别人可能每天有8个小时用于提升自己，我只有3个小时，那我就做着3个小时的努力呗。别人走3步的时候，我只能走1步，只是慢了一点，但只要是在往前走就好。愿每一个阿尔茨海默病人都能被善待，一如他们曾经善待他人一样。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空我闪烁眼光的野路。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

0: 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下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4: 记者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复核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5: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4: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6: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的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4: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3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1等奖。2025年9月，第5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5: 每个检验，每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证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4: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5: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

0: 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啊，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啊，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三十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十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6: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奋进正当时，
8: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7: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0: 劳动节快乐。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3: 长路奉献给远方，
2: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4: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21世纪人类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转盘摩擦的沙沙声到 5G 数据的无声，一根电话线串起了半个世纪的浮沉。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10首歌曲的电流之中，让我们来听听世界的速度。
5: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第四键。 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 voicemail box.
6: Yo, what up? This is Alex Zan. I'm busy right now, so I can't take your call. Leave your name, your number, your message, and I promise I'll get back to you.
7: 电话响把我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通信方式在日益变化，每个时代的通信方式其实都是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倾诉。今天的音乐节目，我们将和你分享那些在通信更新速度下，音乐也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从之前的卡带到 CD， 再到如今的数字音乐，无不彰显音乐的迭代速度。

当我们用脑机接口说早安时，或许会怀念那个对着座机听筒哈气取暖的冬天，变得从来不只是想念的重量，而是心跳抵达对方的速度。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想当年东南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那几首专属通信的音乐真的是火到爆，以至于几位歌手在演唱会时还会来个全场大合唱。那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我们的青春啊。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组曾经的回忆，周杰伦我的地盘，潘玮柏来电，以及 SHE Ring Ring Ring。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

0: 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如今的音乐变化更替下，仿佛让我们面对硕大的数字世界，同时感觉到自己如此的渺小，但我们依然满怀憧憬和幻想，迫不及待进入奇幻的宇宙，踏入一场浪漫与冒险交织的愉快旅途。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妙旅途的同时，你也要知道语音助手代写情书的时代，它会用声波考古学来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连接从来不在传输速度，而在按下发送键前那片刻心跳的留白。再次感谢你收听今天的881音乐吧，我们明天再会。

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也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钟。开着奥迪打着薯片，我就是糖豆，一直打造的脚线。我的猫猫学会语言，说你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你说星星美得耀眼，但是银河怎么变瀑布？我抱你，你抱着一步，原来树下是爱的躲雨处。你说你超爱皮卡丘，我说我最爱江医生。你问他是关渡哪里人，突然偷袭我使用了天使纹。

0: 是你皮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补服气。

比太阳还要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0: use my telephone.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or try your call again.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

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耳目的目，右边放个玄乎、玄机、玄妙的玄，可不可以读右半边玄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个字不读阳平，而应该读去声炫。眼睛昏花叫眩，头晕眼花，感觉周围的东西在旋转叫眩晕。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晕是多音字，在晕倒、晕厥、晕头转向等词汇中读音平晕，而在眩晕、晕车、晕船等词汇中读去声晕。眩还表示迷惑、执迷，如眩惑、眩于名利。请记住，耳目的目字旁右边放个玄妙的玄，不读玄，应该读炫。
1: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

0: 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奋进正当时，
5: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6: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
7: 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下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8: 记者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复核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9: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8: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10: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的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8: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3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1等奖。2025年9月，第5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9: 每个检验，每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律师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证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8: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9: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啊，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的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8: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10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严、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9: 每一届要失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
8: 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

0: 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
3: 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

0: 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

0: 玉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4: 不要反悔来哦！
5: 雾气松酒。
6: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3: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9: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

0: 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

0: 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阵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

0: 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

0: 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5: 五一劳动节快乐。
6: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玲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

0: 而当范仲淹读到苏陵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林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北京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5: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杨云苏的《团圆记》，这是他的一部长篇回忆体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奇幻剧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只是把1999年那个潮汕春节的故事像晒鱼干一样摊开在读者面前，有海风的咸，有阳光的暖，也有藏在鱼鳃缝里没有洗净的沙粒，硌得人心里发紧，却又真实的让人挪不开眼睛。书里写，年味儿是一块进了水的海绵，攥在潮汕人手里，能挤出一整个家族的悲欢。初读的时候只觉得这句话贴切，等跟着主人公我的脚步，踩着潮汕老街上的红地砖，一步步走进谭生那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才真正读懂了这句话里的重量。1999年的春节，主人公我作为谭生的女朋友，第一次以准儿媳的身份跟着他和他父母回潮汕老家。出发前，我还对着镜子反复整理衣领，心里揣着的是对陌生家族的期待。可没曾想，这场看似热闹的团圆，从踏入老厝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场裹着糖衣的家庭观察课。课上有笑脸，有红包，也有藏在茶杯底的试探和飘在炊烟里的算计。潮汕的老厝像个迷宫，青石板铺的天井，雕着花纹的木门，还有挂在屋檐下晒着的鱿鱼干、虾干，风一吹就晃悠悠的响。主人公

我刚踏进门槛，就被一群穿着花棉袄的亲戚围了上来。这就是谈生的对象吧，长得可真俊。三婶婆率先开了口，手里还端着一盘刚炸好的油果，金黄酥脆的外皮裹着花生芝麻馅儿，递到我面前，油香直往鼻子里钻。快尝尝吧，婶婆一大早炸的，热乎着呢。说着就往我手里塞，那热情劲儿让我都不好意思推辞。咬了一口，甜香在嘴里散开，可心里却莫名有点发慌，就像突然闯进别人的主场，连手往哪儿放都不知道。谭生的奶奶是家族里的定海神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银镯子，坐在厅堂中间的红木椅子上。见我进来，她慢悠悠地抬了抬眼，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包递到我手里，说第一次来，一点心意别嫌弃。红包的纸有点软，捏在手里能感受到钱的厚度，我连忙说谢谢。奶奶却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指了指桌上的糖塔，说那是阿妹昨天刚做的，潮汕过年都要摆这个，甜甜蜜蜜。桌上的糖塔有半人高，用麦芽糖浇筑而成，层层叠叠像座小塔，还嵌着花生核桃，阳光透过窗棱照在上面，亮晶晶的。我后来才知道，这唐塔不光是摆着好看，更像是家族里的体面象征。塔越高，糖越甜，就代表这家人日子过得越红火。可谁知道这甜得发腻的唐塔下藏着多少没有出口的心思。饭桌上的热闹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大圆桌上摆满了菜，卤鹅、清蒸鱼、牛肉丸，还有一锅咕嘟冒泡的萝卜牛腩，香气能飘出三里街。谭生的二叔公端着酒杯站起来对我说，小姑娘，第一次来我们家可得多吃点，我们潮汕的菜吃了就不想走。说着就给我夹了一大块卤鹅，鹅皮油亮，肉质紧实，蘸着蒜泥醋，好吃的让人直点头。可没等我咽下嘴里的肉，二叔婆就凑过来轻声说，你家是哪里的？家里做什么？跟谭生处了多久？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我只能一一回答，可话里话外都能感觉到，那不是简单的关心，更像是在查户口。毕竟在这个大家族里，准儿媳的身份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的面子。书里有段话写得特别真实，这种寒暄就像煮茶，第一遍冲的是客气，第二遍泡的是试探，等茶味浓了，藏在话里的钩子就该露出来了。有天下午，我跟谭生的堂姐去逛老街，堂姐一边给我指哪家的鱼丸最正宗，一边看似随意地说，我们家谭生啊，从小就是奶奶的心头宝，以前有姑娘追他，奶奶都没松口。这话听着像在夸谭生，可我心里清楚，这是在提醒我，想要进入这个家门，得先过奶奶这一关。还有一次，三婶婆拉着我聊家常，说你看我们家谭生的表妹去年嫁了做海鲜生意的，彩礼给了18万，还买了套房。说这话时，三婶婆的眼睛一直盯着我，那眼神里的意思不用说也能懂。可就算这样，老厝里的热闹也不是假的。除夕夜守岁的时候，一家人围在客厅里，谭生的爸爸和二叔公下棋，奶奶和婶婆们包饺子，我和谭生还有几个小辈一起贴春联。谭生的小侄子拿浆糊不小心抹到了我的手上，谭生笑着拿出纸巾帮我擦干净，还捏了捏我的手，那一下的温暖让我觉得之前所有的不安都少了点儿。窗外放起了烟花，五颜六色的光映在老厝的墙上。奶奶看着烟花突然说，一家人能聚在一起比什么都好。那一刻，我好像真的感受到了团圆的意义。就算有那么多的试探，可在烟花绽放的瞬间，那些复杂的心思好像都被烟花的光芒盖住了，只剩下眼前的温暖。如果说除夕夜的烟花是老厝里最温暖的光，那大年初一去祠堂祭祖，就是揭开家族暗涌的开始。潮汕人重视祭祖，大年初一一大早，全家人都要穿上新衣服，去村里的祠堂拜祖宗。祠堂很老，门口的石狮子都被岁月磨得光滑。进去之后，正中间摆着牌位，香烟袅袅，气氛严肃的让人不敢大声说话。祭祖的流程也很复杂，奶奶带头上香，然后是谭生的爸爸、二叔公，再到小辈。我跟着谭生学着他们的样子，双手捧着香，对着牌位鞠躬。
可就在这时，二叔公

可二叔公还是不满意，祠堂的屋顶漏了，我找人修，花了5000多，还有买香烛的钱，哪样不要呢？你倒好了，给了1000块，这说得过去吗？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奶奶在旁边脸色越来越沉，手里的拐杖在地上戳了戳，吵什么吵，大年初一这样吵架像什么样子？可二叔公还是不服气，是大哥做事不公，这些年家族里的事哪样不是我在操心，可好处却都让他们家占了。谭生的爸爸也急了，说谭生在外面工作，每年给家里寄的钱还少吗？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动手，谭生赶紧拉住爸爸，别吵了，有话回家说。我也拉着二叔公的胳膊说，二叔公，过年呢，别生气。可谁也没听，最后还是奶奶发了火，把拐杖往地上狠狠一戳，今天谁再敢喊一句，就别认我这个妈。这话让两人停了下来，可脸色都难看极了，祠堂里的香烟好像都变得呛人起来。我后来才从谭生的嘴里知道，二叔公和他爸爸的矛盾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从前爷爷还在的时候，家里的老房子和一些田产，爷爷说好了兄弟俩平分，但二叔公觉得爸爸分多了，心里一直有疙瘩。再加上这些年谭生在外面工作，工资高，给家里寄的钱也多，二叔公的儿子呢却好像一直没什么出息，做生意又亏了钱，所以二叔公心里一直不平衡，总觉得家里偏心。书里写，家族啊就像一棵老榕树，表面上枝繁叶茂连在一起，可地下的根须早就互相缠绕，互相争夺养分了。这句话在谭生的家族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二叔公和爸爸的矛盾，几个婶婆之间也有看不见的战争。三婶婆家里条件好，每次都穿得光鲜亮丽，总喜欢在大家面前说自己的儿子多能干，买了好东西。而二婶婆家里条件一般，每次三婶婆说这些的时候，二婶婆就会故意岔开话题。有一次三婶婆拿出了一条金项链说，这可是我�儿子上个月给我买的，花了8000多呢。二婶婆看了一眼说，这金项链啊戴着沉，我还是喜欢我那银镯子，戴着舒服还便宜。还有一次，我和谭生的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遇到了隔壁的王婶。王婶拉着谭生妈妈的手小声说，你们家谭生的对象家里条件怎么样？听说不是本地的。谭生妈妈笑着说，挺好的，姑娘人老实，跟谭生感情也好。可王婶却撇了撇嘴说，不是本地的，那以后生活习惯不一样，外地的姑娘家里帮不上什么忙。谭生妈妈听了脸色瞬间有点不好看，却还是笑着说，都什么年代了，哪里不一样，只要两个人好就行了。等王婶走了，谭生妈妈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这样，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可我心里啊还是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在这些亲戚眼里，我的身份，我的家庭早就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杨云苏的小说《团圆记》，这是一本写进了潮汕年味的书。在故事中，主人公我在这个家族里看遍了热闹下的暗涌，也感受到了血缘背后的复杂。可就在我以为这个春节会在这样压抑中结束时，一些小事却像一缕缕的微光，照进了这些灰暗的角落。有天早上，我起得早，看见谭生的爸爸在厨房忙活，他系着围裙，手里拿着刀，正在切牛肉。我说：“叔叔，您是要做牛肉丸吗？”谭生爸爸笑了笑说：“你们年轻人喜欢吃，我今天早点做，让你们尝尝正宗的潮汕牛肉丸。”说着就把切好的牛肉放进绞肉机里，又倒了淀粉、盐，开始用手不停地搅拌。他说：“做牛肉丸啊，得用牛腿的肉，筋膜要剔干净，搅拌的时候得顺着一个方向，这样做出来的丸子啊才弹。”谭生爸爸一边说一边示范给我看。他的手很粗糙，是常年干活留下的痕迹。

搅拌牛肉的时候却非常有力道。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突然想起之前在祠堂里他和二叔公吵架的样子，心里有点感慨。叔叔，之前在祠堂里您别往心里去，二叔公他可能就是一时冲动，我小声说着。谭生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他心里不平衡，这些年他也不容易。其实啊，我早就想把那笔修祠堂的钱给他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我，等会儿啊，你帮我交给你二叔公，就说这是补给他修祠堂的，让他别惦记了，一家人哪能总为这点钱吵架呢。看着那沓皱巴巴的钱，我的心里突然有点暖，原来那些看似坚硬的矛盾在亲情面前也不是不能化解的。后来我把钱交给二叔公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就红了眼眶。他说，其实我呀也不是真要这个钱，就是觉得心里委屈。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他和谭生爸爸小的时候的样子，两个人穿着同款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他说，那时候我们多好，一起去河边摸鱼，一起爬树摘果子，哪像现在呀，总为了点小事吵架。二叔公的声音有点哽咽。其实我知道大哥一直很照顾我，我儿子做生意亏了钱，他二话不说就借我钱，我心里都记着。那天下午，二叔公拿着钱去了谭生爸爸的房间，两个人关着门聊了很久，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虽然没说什么，可我知道他们之间的疙瘩解开了。书里有句话说，维系家庭的从来不是血缘这根线，而是你给我一碗热汤，我为你擦一次眼泪的真心。这句话在这个潮汕的大家族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春节快结束的时候，一家人又聚在老厝的天井里，这一次没有争执，没有试探，只有欢声笑语。奶奶煮了一大锅牛肉丸汤，热气腾腾的汤里漂浮着翠绿的葱花，每个人都捧着一碗汤，喝得暖乎乎的。谭生的小侄子拿着一个牛肉丸咬了一口，说，爷爷做的牛肉丸真好吃。谭生爸爸笑着说，好，下次爷爷再做给你吃。二叔公也笑着说，下次啊，我跟你爷爷一起做，咱们做个更大的。月光洒在天井里，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看似复杂的家族，其实也有着最纯粹的温暖。团圆记里有句话说，每个中国家庭的春节都藏着相似的悲欢。以前可能不懂这句话，现在看完书再想起自己家里的春节，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不管是潮汕老厝里的糖塔和牛肉丸，还是炸酥肉和老房子，不管是亲戚们的试探和关心，还是家人之间的矛盾与和解，其实都是中国式家庭的缩影。那些似曾相识的亲戚，那些熟悉的场景，那些说不出口的温暖和委屈，都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人，想起自己的每一个春节。书的扉页上，团圆两个字显得格外温暖，这就是团圆记最打动人的地方。他没有刻意美化家庭关系，也没有回避那些灰暗时刻，而是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式家庭的悲欢离合，让我们在书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懂得了理解和包容的重要性。就像书里说的，维系家庭的不是血缘，而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真心，是一碗热汤，是一次安慰，是吵架后的一句对不起，是团圆时的一张张笑脸。这些真心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家庭里的每一个角落。年轻的时候，我们不顾一切地逃离家乡，长大时才渐渐懂得，回家才是真正的救赎。家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也是我们可以治愈自己的安全岛。父母、亲戚，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但也许是伤害我们最深的人。成长就是看到每个人的痛苦和不易，这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家的意义的书。这本书里，杨云苏算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功夫细致，手段精深，做得漂亮极了。利用去男友潮汕老家过年几天的时间，将所见所听、新仇旧恨细细支来，不疾不徐铺排出了300多页，写得那样的皎洁灵翠，像一碗澄澈如玉的冬瓜蜜汤。人情世故就是这样的一碗细汤，皮肉炸碎了，圆融无痕，但你知道他们

曾经有过的棱角和锋芒，你也庆幸可以这样口齿留香地喝下去。在书里，杨云素贡献了好几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姑奶奶、妈妈、二姨、小姨，包括舅舅、舅妈和孩子们，寥寥几笔便有神韵，读起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各地的方言融入其中。书的结尾，她写道：大姐，我回来家里好多年了，但是今天才是真的回来了。881爱阅读，我是袁来，我们下期再会。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丝圈的冲着面，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否则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

0: 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21世纪，人类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转盘摩擦的沙沙声到 5G 数据的无声，一根电话线串起了半个世纪的浮沉。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十首歌曲的电流之中，让我们来听听世界的速度。
4: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通信方式在日益变化，每个时代的通信方式其实都是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倾诉。今天的音乐节目，我们将和你分享那些在通信更新速度下，音乐也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从之前的卡带到 CD， 再到如今的数字音乐，无不彰显音乐的迭代速度。

吧，我渴望你，拜拜。

当我们用脑机接口说早安时，或许会怀念那个对着座机听筒哈气取暖的冬天，变得从来不只是想念的重量，而是心跳抵达对方的速度。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想当年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那几首专属通信的音乐真的是火到爆，以至于几位歌手在演唱会时还会来个全场大合唱，那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我们的青春啊。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组曾经的回忆，周杰伦我的地盘，潘玮柏来电，以及 SHE Ring Ring Ring。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

0: 讲故事的人。
1: 如今的音乐变化更替下，仿佛让我们面对硕大的数字世界，同时感觉到自己如此的渺小，但我们依然满怀憧憬和幻想，迫不及待进入奇幻的宇宙，踏入一场浪漫与冒险交织的愉快旅途。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妙旅途的同时，你也要知道语音助手代写情书的时代，它会用声波考古学来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连接从来不在传输速度，而在按下发送键前那片刻心跳的留白。再次感谢你收听今天的881音乐吧，我们明天再会。

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也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堡为你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钟。开着奥迪打着薯片，我就是糖豆，一直打造的脚线。我的猫猫学会语言，说你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你说星星美得耀眼，但是银河怎么变瀑布？我抱你，你抱着一步，椰子树下是爱的躲雨处。你说你超爱皮卡丘，我说我最爱江医生。你问他是关渡哪里人，突然偷袭我使用了天手

0: 虚拟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有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了。

0: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

0: 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5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8: 天生好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20: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4: 不要缓缓来哦，
25: 雾气松酒。
26: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2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 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

0: 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6: 填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7到29度。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2到14度。预计五号晴天到多云。
4: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广大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6: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

0: 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张全调研督导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0: 蜀山区全域科创接硕果。
1: 安徽粮食产业最新成绩单发布。
0: 五一假期，科研人员守护肿瘤患者生命新希望。
1: 合肥停车集团新增三处桥下停车场，五一免费开放。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邢民报道，2号下午，市长张全调研督导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并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参加。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张全听取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报告，视频查看高速路口、交通场站、街区、景区等点位，并随机连线调度安全保障工作，向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强化日常巡逻防控，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提高建警率、管事率、震慑力，确保社会面治安平稳有序。五一期间，洛港公园举办多场文旅活动和大型演出，张全来到这里听取假期文旅活动安排情况介绍，实地查看安检设置、人员疏导、安全应急等情况。他强调，安全工作重于泰山，要备足备强安保力量，紧盯现场管控、交通保障、医疗急救等关键环节，加强风险研判，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类演艺活动万无一失。调研强调，五一假期人员流动大，文旅活动密集，安全生产时刻不能放松，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抓实抓细交通文旅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防范，科学高效应对返程高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合肥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更多前沿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蜀山区以全域科创战略为引领，依托科大硅谷创新平台，培育出一批掌握硬核科技的专精特新企业。从光纤神经到量子慧眼，科创企业在精密测量领域实现国产突围，为合肥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合肥轨道全空间智能感知巡检调度平台，一旦出现违规施工等异常震动，系统就会秒级预警，精准定位。这套守护全市轨道线的安全卫士就来自科大硅谷蜀山园的质地感知科技。这套系统采用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能实现长距离高密度全域监测，探测距离达40公里，漏报率低于1%，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从合肥轨道交通4号线到北京冬奥会赛事保障，质地感知系列设备已得到广泛运用。这家由中国科大团队创立的企业2022年落户蜀山，从注册到入驻仅用了3个月。蜀山区全程代办对接场地搭建平台，助力企业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市场，短短3年便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同样在科大硅谷硅谷大

0: 成立仅两年的墨策科技正以量子磁传感技术改写高端仪器市场格局。公司自主研发的商用版地磁量子磁力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国产化平替。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能捕捉极弱磁信号，在探矿时能看穿数百米地下的矿藏分布，在地震监测中能捕捉到岩层微小位移产生的磁异常，既提高了准确性，也大大节省了各项成本。凭借技术和服务优势，墨策科技持续深耕量子精密测量领域，构建起覆盖研发、检测与应用全链条的产品矩阵，推动国产替代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蜀山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94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52家，创新综合指数连续3年位居全省各城区第一，展现出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
1: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470亿元，同比增加 1.6%， 企业数量和产值都稳居全国前列，安徽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近年来，我省坚持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积极抢抓国家粮食行业领域更新改造补贴政策机遇，推动粮食产业扩规模、提品质、拓链条、增效益。2025年支持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优质粮食工程、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6个方面88个项目，获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8.18亿元，撬动社会总投资38亿元，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产粮大县县域经济发展。15期间，我省将聚焦小麦、稻谷、玉米、油料、食品加工5大产业链，高标准建设沿江、沿淮两条加工物流走廊，打造皖北专用粉加精深加工加特色主食和江淮全产业链智能制造2大集群，形成南北呼应、链群联动的产业版图，让皖粮布局更优、韧性更强。同时支持企业争创国家级链主，力争到2030年培育产值超10亿元的领军企业60家以上。
0: 记者楚刚报道，五一假期，在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一支免疫疗法研发团队正在聚焦实体瘤治疗领域的前沿技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加班加点，为进入临床前的关键技术储备攻关。走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医学与健康研究所、合肥肿瘤医院肿瘤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细胞治疗研发实验室，张元伟研究员正带领研发团队紧张地忙碌着。这个五一假期，团队核心成员全员在岗。张元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围绕消化道肿瘤开展建设化研究，这一技术路线就是从患者切除的肿瘤组织中分离出原本数量稀少、功能被抑制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然后在体外用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去培训它们，让这些细胞重新识别、活化，再筛选出活性最高的细胞克隆，最后大规模扩增，为实体瘤患者储备一种个性、精准、相对低毒的细胞治疗方案。经过不懈努力，这一项目目前已建制化开展新型免疫细胞改造和制备工艺优化等多项研究。为确保成功，团队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份质控记录都力求极致。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每一个细胞的精心呵护，对每一道工艺的反复打磨。这个五一，他们用坚守诠释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深刻内涵，也为实体瘤患者守护着生命的新希望。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2026年合肥市冠军进校园系列活动暨第五届武术散打比赛五一期间在新站高新区原上园烈山路小学开赛。世界散打冠军李志勤来到现场，和学校师生及运动员们面对面交流，传递拼搏力量，点燃运动热情。本次赛事吸引全市各区学校和社会团体近500名散打小将参赛。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散打竞赛规则，以循环赛制展开比拼，展现合肥青少年武术散打风采。据介绍，武术散打是我市传统体育强项，多年来培育出多名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本次赛事本着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的宗旨，选拔更多的优秀人才。
0: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五一假期，肥东县搓街推出了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跟着团长打鬼子》，吸引了不少游客到场观看。演出以1938年5月日寇进犯合肥为背景，生动再现了新四军指战员联合当地民众奋起反抗、誓死守卫家园、打响搓街保卫战的抗战往

0: 市。五一期间，除了实景演出之外，搓街还推出了簪花等多项体验活动，并实行消费优惠，让游客收获多元的假期体验。
1: 榜样。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在合肥轨道交通的地下动脉里，有一群默默守护列车安全运行的信号卫士。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有限公司信号副工长郭佳宁，以毫米级精度，零差错标准扎根一线，用青春与匠心守护信号安全防线。信号系统堪称地铁的大脑和神经，每一组数据每一个节点都直接关系行车安全与运营效率。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郭佳宁从一名普通信号检修工成长为信号副工长，他始终把保障运营安全、服务市民出行刻在心上。面对道岔故障率高、列车紧滞、停车精度不足等设备难题，郭佳宁主动参与技术攻坚，协助完成道岔大修、车载软件升级测试，建立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大幅提升设备可靠性与应急响应速度。在重点施工配合中，他全程跟岗，严格把关，用严谨作风筑牢安全屏障。作为技能尖兵，郭佳宁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曾创下2000多个线环精准缠绕、4000多根扎带规范固定、5000多次螺丝拆装零误差的记录，先后斩获个人2等奖和团体3等奖，实现安徽在这一赛事上的历史性突破。从白昼到黑夜，从机房到现场，郭佳宁以实干诠释着劳模精神。他把荣誉化作动力，持续深耕技术钻研、人才培养和创新攻坚，用坚守与奉献为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昨天从合肥停车集团了解到，姚海区3处桥下停车场已经全面完工，五一假期免费对外开放。这3处场地共新增187个机动车泊位、400个非机动车泊位。这次换新亮相的3处停车场分别坐落于姚海区玉溪路南一环至铜陵路、南一环滨河路至玉溪路和东一环和平路北侧。项目

0: 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的统一。其中，玉溪路路段停车场专属配套400个非机动车泊位，覆盖多元停车需求，构建起机非一体的便民停车体系。桥下空间的盘活，靶向解决了周边群众的急难愁盼。场地辐射周边老旧小区、学校、菜市及商业街，可以有效填补区域停车资源缺口，居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片区市容品质也随之提档升级。接下来，合肥市停车集团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与智慧升级，不断盘活城市微小空间，让更多闲置边角地块焕发服务民生的温度。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和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三峡集团发布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
0: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四月通胀率显著上升。欧洲央行同时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9度。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到14度。预计5号晴天到多云。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